1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针对近日市场传出有关中国内地税收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被纳入征税范围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境外保险收益征收税并非新政，无需过度解读。7号13时8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至当天16时30分，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6人受伤。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举行的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该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日重新组织笔试。截至7号，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广东雷州通报特教老师招聘违规事件，在资格审查环节存在违规行为，已对涉事单位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给予相应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7号，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枪手为该校一名初三男学生。据泰国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开枪26枪后引弹自杀。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20时至8号20时，河北中南部、北京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东南部和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北部和东部、湖南中部、浙江东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观测到工业大道由西向东创业大街附近当前缓行605米。接着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亮总苏可可，故事有始有终。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能够长久维持的关系，都不是靠单方面付出，而是彼此之间有回应、有温度、有连接。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会让你觉得轻松自在。你开心时，他愿意分享你的快乐；你难过时，他愿意听你的倾诉；你迷茫时，他不会急着否定你，而是给你一点理解和支持。这样的人呢，不一定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他的存在会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生活，这就是一种情绪价值。如果一段关系里，你永远是付出情绪，安慰别人，迁就别人，照顾别人的感受，而自己的情绪却无人回应，那么时间久了，再深的感情也会慢慢变淡。好的关系不是让一个人不断消耗自己，而是让两个人都能获得力量。每个人都有低谷，也都有无法顾及别人的时候，但长期的忽视、冷漠、消耗会让一段关系失去原本的意义。你遇到困难时，对方愿意帮你想办法；你需要资源时，对方愿意提供一些信息；你人生处于低谷时，对方愿意拉你一把。这些看似简单的支持，其实都是一段关系里的价值体现。相反，如果一个人长期的只索取不付出，只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却从不考虑你的处境，那么这样的关系很容易失去平衡。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是彼此都有贡献，而不是一个人不断的给予，一个人不断的接受。有些关系表面上维持了很久，但实际上早已经变成了一方的消耗。你帮他解决问题，他习惯了你的付出；你为他承担压力，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这样的相处，最后留下的往往不是感情，而是疲惫。成熟的人不会因为认识时间长，就无限降低自己的底线。关系再好，就需要彼此珍惜；感情再深，也需要双方经营。真正好的关系，是你帮我成长，我也支持你前进。

有些人会带给你力量，你越来越积极，有些人却总是在消耗你的状态，他们习惯抱怨，习惯否定，习惯了把自己的负面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你和这样的人相处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疲惫，不是因为你不够坚强，而是长期处在负面的关系里，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好的关系会让你变得更好，不合适的关系会让你慢慢失去能量。所以当一段关系长期无法给予理解、支持和正向陪伴时，适当保持距离并不是无情，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有限，时间和精力都很珍贵，不要把所有耐心都留给不断消耗你的人，不要把维持一段关系委屈自己的内心，因为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彼此消耗，而是互相成就。

正在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人这一生呢，需要学会坚持，但也要懂得适时放下。很多人习惯了忍耐，觉得忍一忍事情就会过去，让一让关系就会变好，委屈一下生活就会平静，于是把自己的情绪藏起来，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后面，把所有的不舒服都告诉自己再忍就好了。可有些时候忍耐并不会换来理解，退让呢也不会换来珍惜。一个人最大的消耗不是遇到了多少困难，而是长期把自己的力气花在不值得的人和事情上。你反复解释一个不愿理解你的人，反复讨好一个不懂珍惜你的人，反复期待一段已经失衡的关系，最后消耗的不是问题，而是自己的心。成年人的世界，有些事情值得努力，有些事情值得坚持，但不是所有委屈都需要承受。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不懂忍耐，而是知道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应该用在哪里。面对重要的人和事儿，可以多一点包容，面对无休止的消耗，要懂得保护自己。生活中很多人把懂事理解成一味的忍让，习惯照顾别人的感受，却忘了自己也会累，习惯了满足别人的要求，却忘了自己也有需要，习惯把所有情绪压下去，却不知道内心早已疲惫不堪。可一个人如果总是压抑自己，最后失去的可能不仅是一时的快乐，而是对生活的热情。好的关系从来不是靠一个人不断的牺牲维持，真正舒服的相处是彼此体谅，是互相尊重，而不是一个人不断付出，另一个人习惯接受。你可以善良，但不要让善良变成别人伤害你的理由。你可以包容，但不要让包容成为别人消耗你的借口。人生短短几十年，没有必要把时间都用来证明自己大度，也没有必要为了不值得的人反复委屈自己。有些事情解释一次就够了，有些关系努力过就够了，有些人看清之后就该保持距离。不要把太多的力气花在忍受上，而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留给成长。把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把心思放在热爱的事情上，把真正留给值得的人。你会发现，当自己越来越强大，很多曾经困扰你的问题都会慢慢失去影响你的能力。人生不是一场忍耐比赛，不是谁忍得最多谁就赢了。真正厉害的人都懂得取舍，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转身，知道什么值得珍惜，什么应该放下。不是所有风雨都需要硬扛，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挽留。后来才明白，一个人的成熟不是变得越来越能忍，而是越来越懂得爱自己。把力气花在值得的地方，把时间留给重要的人，把人生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吃饭的时候他会算付出的更多，合作时他总想着自己能不能吃一点亏，与人相处时他习惯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再决定要不要付出。短时间来看，这样的人呢似乎很会保护自己，也很懂得为自己争取，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场简单的利益计算，有些便宜占到了，有些机会抓住了，但如果别人慢慢感受到你的处处算计，就会逐渐减少与你深入交往，因为没有人愿意长期和一个时时防备事事衡量的人相处。别人愿意给你机会是因为相信你的为人，别人愿意帮助你是因为认可你的品格。如果一个人把所有关系都变成了利益交换，最后可能会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愿意真心支持自己的人也越来越少。所以精明可以有，但不能失去温度，考虑利益没有错，但不能只有利益。真正有远见的人不会只看眼前的一点得失，而会考虑一段关系是否长久。有些人特别在意细节，别人一句话他要反复分析，别人一次没有照顾到他的感受他会记得很久，别人占了一次小便宜他一定要想办法讨回来。这样的人呢，也许认为自己是在维护公平，但如果凡事都斤斤计较，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疲惫。人与人相处不可能每件事儿都做到绝对平衡，有时候你付出一点儿，有时候别人多承担一些。真正的稳定关系靠的不是每一次都算清楚，而是彼此心里都有一份体谅。太过计较的人容易看见别人欠自己的，却忽略别人给予自己的，他们习惯放大失去的，却忘记拥有，记住别人一次不好，却忘记别人许多次的善意。时间久了，不仅别人觉得累，自己也活得辛苦。那些看起来温和厚道的人，也许不会在每一次交锋中占尽优势，但他们往往能够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这样的人相处不用太多防备，他们答应的事情会认真做到，别人遇到困难时会力所能及的帮助，与人合作时不会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可靠感就是一个最大的财富。社会很现实，但人心也很真实。一个人能力决定他能够走多快，而一个人的品格决定他能走多远。很多时候，真正重要的机会并不是来自陌生人的认可，而是来自身边人的信任。当别人愿意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愿意在关键时刻想到你，这背后都是长期积累的人品。厚道不是傻，善良也不是软弱，真正的厚道是看懂人性之后依然选择真诚，真正的善良是能有能力保护自己也愿意善待别人。这样的人也许不会处处争第一，但往往能够走得更稳更久，不必为了占一点便宜而失去信誉，不必为了证明自己聪明而伤害关系。人生最终拼的不只是能力和技巧，更是一个人的格局和人品。真正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我想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有些人明明经历着苦难，却依然保持着乐观；有些人看似拥有更多，却总是焦虑不安。区别不一定在于他们拥有多少，而在于他们面对生活时怀着怎样的心态。一个人总觉得世界亏欠自己的人，很容易错过身边的机会。一个愿意相信美好的人，往往更容易发现隐藏在日常里的惊喜。相信好运，并不是坐在那里等待幸运降临，也不是靠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会自动变好，而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当一个人相信未来值得期待，他就会用更加积极的方式行动。当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够变好，他就更愿意尝试、坚持和改变。很多机会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你保持热爱、持续努力的过程中慢慢靠近你的。一个人的念头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你每天想着什么、关注什么，就会慢慢靠近什么。如果一个人总是关注失败，害怕失去，那么看到的往往只是阻碍。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希望，寻找可能，那么他更容易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生活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改变，却可能因为你的行动而出现新的方向。当然了，相信好运不代表人生不会遇到难题。每个人都有经历低谷，也都会有迷茫的时候。有些日子努力了却没有结果，有些事情坚持了却没有回应。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怀疑自己，而是提醒自己，暂时没有发生不代表永远不会发生。很多时候人生的积累需要时间，命运的转折也需要过程。你今天付出的努力也许不会立刻给你答案，但它正在悄悄改变未来的你。那些看起来幸运的人背后往往都有一段无人看见的坚持。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落，而是在失落之后依然选择相信；不是没有遇到困难，而是在困难面前依然保持行动。好运很多时候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个人长期积累后的结果。当你的能力、心态、准备都达到一定的程度，机会出现时，才能真正抓住它。生活也是如此，你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世界，世界往往会给予你不同的回应。一个充满善意的人更容易遇见善意，一个愿意主动靠近生活的人更容易发现。

北京时间的8:42，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同步播出。有些关系靠真心维系，有些关系且需要分寸经营。很多人觉得请人吃饭是一件表达热情的事情，认识久了请一顿饭，想拉近关系请一顿饭，有事需要帮忙请一顿饭，似乎只有坐在一起吃顿饭，关系就能变得更近一些。可经历的多了才会明白，饭桌上的热闹并不一定代表关系的深浅，有些饭吃完了留下的是情分，有些饭吃完了留下的却是负担。人与人的相处最重要的不是你请了多少顿饭，而是彼此之间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和真心。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花时间招待，不是所有关系都需要靠一顿饭来维持。真正的成熟不会随意消耗自己的热情，也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交给不值得的人。生活中有一种人，总觉得请客越多人缘就越好，逢人便约，见面就请，觉得花钱就能够换来关系。可后来才发现，真正靠吃饭维系的关系往往并不牢靠。有人享受你的热情，却未必记得你的好；有人接受你的付出，却未必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伸手。你请别人吃10顿饭，可能不如一次真诚的帮助；你送出去了很多人情，可能不如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别人愿意靠近你，往往不是因为你请了多少客，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值得交往。一个没有边界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善意变成别人眼中的习惯。一个人没有分

寸，很容易把自己的真心变成了无形的消耗。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从来不是靠频繁请客建立起来的，而是靠彼此尊重，互相理解，慢慢的积累。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少吃一顿饭就疏远，真正的关系也不会因为没有刻意维护就消失。那些需要你不断付出才能维持的关系，本身就值得重新审视。后来才明白，请别人吃饭，吃的不是一顿饭，而是一份心意。但心意需要给对的人，否则再热情的付出，也可能变成自己的消耗。

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到了那边，你会发现没什么特别，回头看过来，可能会觉得这边更好。

北京时间的8:48，今天周六的走路上说也即将结束，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六了，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同一时间早间的7:30不见不散喽。

刚刚看到一条留言，看到他的瞬间突然就笑了出来。他说是谁排的歌单？是有人失恋了吗？完全没有，但是你就会觉得有一些歌放在周间的早上大家来听有点过于伤感，或者有点过于不快节奏，没有办法能够让大家在早上快点醒过来，但是呢又很好听又很喜欢，所以就偷偷的把它塞到周末的上午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周末早上可能大家也能够体谅一点这样的一些慢节奏的歌。所以周末的歌单都是自己排的，然后都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放在里面。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更能让你触发那个失恋的被动技能呢？9:52，今天早上陪伴各位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塞纳塞小花的 solo 版本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今天在前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听了一场王菲专场，也真的是很过瘾啊，这一首陈奕迅《10年》，我们下下周再会喽。

好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放了一首王菲的歌，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听友就说到了祝王菲生日快乐。是的，因为今天在早间节目当中，大家如果两个小时都在听花花，你应该也会听到了王菲的专场。希望喜欢这位歌手的人们，在王菲80岁、90岁的时候，或者更多年之后，在她生日的时候，还可以找到一个地点相聚，来为自己喜欢的歌手庆生。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我是徐曼，今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我们一起听歌五条人。这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月光心动曲，也是你熟悉的曲调，听到情非得已。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

0: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2: 出来去观察，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0: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飞过田野，照耀青草疯长；月亮飞过皇宫，照耀公主翻墙；月亮飞过杜

0: 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0: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1点整，欢迎此刻继续分享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南滨大道由北向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288米，圣地路由东向西从西沟大桥至210国道拥堵377米，宝塔山路由南向北210国道附近当前缓行197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分享这些暖心的故事。

8月6号刚从天津返回新疆策勒县家中的阿布莱提，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将相册里的照片一张张划给家人看，和家人分享自己在天津偶遇知遇支教老师蒋芷瑶的难忘经历。3年前，天津民园广场上人流如织，正在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知金策融情交流营活动的热孜亚却突然停下脚步，目光穿过人群落在一个熟悉的身影上，此刻他的眼眶瞬间红了起来，眼泪模糊了双眼，原来前方正是他曾经的支教老师蒋芷瑶。热孜亚又激动又兴奋地抹着眼泪奔向老师怀中。当时我知道有策勒的孩子来天津了，就想去广场看看，没想到真遇到策勒支教期间的学生。在新疆支教是我人生当中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蒋芷瑶一边安抚在怀中抽泣的热孜亚，一边说道，尽管他已经结束了支教工作，但孩子的面庞他一直记在心间。蒋芷瑶是天津美术学院2026年援疆支教团的老师，曾在策勒县第三小学开展为期3个半月的援疆支教工作。在学校他承担多个班级的美术书法教学工作，为了一改枯燥的课堂模式，蒋芷瑶结合国画与书法专业特长，把民族团结、中华传统文化融入了美育课堂。刚开始上课时，很多孩子不敢下笔，性格腼腆，不擅长表达自己。蒋芷瑶回忆道，我就一点点带着他们临摹汉字，描绘山水，涂色创作。慢慢的，孩子们从胆怯拘谨变得自信开朗，不仅课上会高高举手展示自己的作品，课后还会画画写字条悄悄塞给我。短短一个学期，笔墨与色彩成为了他和孩子们之间最温暖的桥梁。这段短暂而难忘的支教生涯同样深深地烙印在热孜亚心里。热孜亚说，蒋老师教了我很多，是他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我会一直记得他。

为了纪念这次天津的偶遇，热兹亚小心地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一串自己 DIY 的手串，戴在了蒋芷瑶的手上。小小的心意串起了千里之外的思念。偶遇是一种缘分，这次意外的团圆也让蒋芷瑶有说不完的话。我也希望孩子们以后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前程似锦，一路生花。今天的第一朵小红花送给支教老师蒋芷瑶。

北京时间的11:08，一起聆听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亮亮。八月假期里的华中农业大学平静的校园生活，被一场爱心活动感动着。给我来两个大的，我要三个，回去给室友尝尝。8月1号晚，华中农业大学校园里，一条长队缓缓向前移动。它为前该校园义林学学院2023级学生乌斯曼·阿布都热·伊木满头大汗的班瓜收钱。一个半小时后，1.3万斤西瓜被抢购一空，而头一天，这些西瓜还挂在了河南扶沟的藤蔓上。这个暑假，乌斯曼·阿布都热伊木留在学校，专心推动家乡吐鲁番特色农产品的线上销售。他偶然在朋友圈看到河南扶沟西瓜滞销，瓜农汗水可能付诸东流的消息，当即约上同在武汉的发小阿山白克利，决定跨省助农，自费去河南收购西瓜，再拖回校园平价销售，采购包装运费从两人兼职攒下的积蓄里出。7月31号清晨7点，两个小伙子准备出发，哪知预约货车临时爽约，他们在路边等了2个小时才重新叫到车。一路上导航在乡间小道频频失灵，几经问路，7个小时后他们终于抵达瓜田，提前了了解情况。8月1号凌晨4点，两人便忙碌起来收瓜装车，优先收购留守老人和高龄农户的瓜。当天傍晚7点半，1.3万斤西瓜抵达华中农大校门口，8点在校园正式开始平价义卖，每个10元钱，很大个头的西瓜也是如此。在校师生听闻这场公益活动，纷纷结伴前来，周边居民也赶来支持。不少通过视频得知此事后提前预定了西瓜的居民也来到了现场。1.3万斤西瓜仅用了1个半小时便售罄，事后核算，此次义卖亏损近1000元。学院主动提出补助，阿斯曼·阿布都热伊木却婉言谢绝。他说，这次经历让他完整走过了采收、物流、售卖全链条，也让他直面产销信息脱节、货运成本高企、线上渠道不足等现实痛点，这些将成为我们后续优化助农模式的重要参考。今天的第二朵小红花送给来自新疆的乌斯曼·阿布都热伊木，送给你。

0: 我还是没忍住，我知道有些事不该问。
1: 北京时间的11:15，一起聆听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从朝夕相伴的年少时光到奋力拼搏的求学岁月，来自江西樟树的双胞胎姐妹杜佳妮和杜佳琪一路同窗手相守，彼此照亮。今年夏天他们在高考中考出了相同的分数，高考中呢考出了相通的分数，以660分的优异成绩一起成为中国人民大学2026级本科新生，分别被录取到金融学类和法学专业，再次并肩携手开启人生的新篇章。高考成绩公布那天，姐妹俩早早守在查分的页面一遍遍刷新。妹妹杜佳琪先查到了成绩660分，姐姐杜佳妮却迟迟打不开查分的页面，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显得格外漫长。屏幕上突然跳出的数字让她愣住了，也是660分，真的一模一样。姐妹俩反复确认，明明各科成绩并不相同，总分却恰好一样。短暂的惊讶过后，紧张化作欣喜。这个难得的巧合是他们11年朝夕相伴一起成长的最好见证。从幼儿园到高中，姐妹俩总能被分到同一个班，在同一间教室上课，同一张课表安排生活。中考时两人成绩相差2分，进入高中后他们一样勤勉自律，名列前茅。这次高考更是他们发挥最好也最满意的一次答卷。相同的学习环境，相近的成长节奏，造就了独属于他们的默契，却从未磨灭各自的锋芒。遇到难题时，有不同答案时，他们总能在交流碰撞中补齐短板。

0: 段文曲。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

0: 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的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儿，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

0: 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记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来，北京时间的12:50，来分享这一趴最后一首歌曲了，叫《枪火》。
1: 喂。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抓扶或退后离开。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路易。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目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由电油东向西环线180，有序通行就好啊。再次提醒各位，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吧。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来，此时此刻，最近啊，新一代的宝马三系和中期改款的奔驰 C 级的这个谍照是先后的曝光了。那宝马这边的话，三系是已经换上了接近量产状态的车身覆盖件了，前脸灯组和座舱明显是向着新时代 i3 靠拢的，而奔驰 C 呢则换上了尺寸更大的格栅、星辉大灯和星尾灯，整体的气质是进一步的向 S 级靠拢了。看上去呢，这又是一轮熟悉的三系与 C 级之争，但是这两款车型今天所肩负的任务已经不只是压过对方了啊。那今年上半年宝马三系累计销量是6.3万辆，奔驰 C 级的4.1万辆啊，宝马比奔驰要领先了大约2.2万辆。那从月销量来看的话，三系仍有相对稳定的基本盘，多数的月份还能维持在万辆上下，而奔驰呢则出现了更明显的波动和下滑。不过只在这两者之间比较的话，你很容易会高估他们如今的市场地位了啊！过去预算要落在30万元上下的消费者，往往会在三系 C 级 A4L 之间去纠结，但是现在小米的速七、特斯拉的 Model 3这些新能源车型也是成为了更热门的选择了。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呢？传统豪华品牌它过去依靠品牌认知和机械素质所建立起来的溢价，也在频繁降价当中不断的被削弱。那么销量能否回升固然很重要，但是能不能减少对于终端优惠的依赖，重新进入到年轻用户的主动选择范围，这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那么面对同样的市场，奔驰和宝马选择的两条不同的产品路线啊。首先新一代三系属于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换代了，那就从目前所曝光的信息来看，外观、内饰、车机、电子架构，它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完整的更新。虽然说三系它仍然是基于改进后的 CLAR的这个平台，它并非纯电 i3 所用的新时代的平台，但是呢宝马还是希望两者能拥有相近的一个家族认知。那就从目前的谍照来看，新的三系会采用更扁平的双肾格栅、横向灯和隐藏式门把手，车内呢则可能会引入全景 iDrive 等一些新一代的座舱的设计。不过呢由于啊仍然是需容纳纵置发动机和传统系统，所以说它的车头明显的要比 i3 要更长，前风挡呢也会更加的直立，整体呢依然保留了传统前置后驱轿车的一个比例。那根据目前的谍照来说，和现款的三系相比，新款三系的轴距，就是标轴版本的车长，它增加了52毫米，宽度增加了23毫米，但呢轴距仅仅是增加了9毫米。与此同时，你像普通的四缸车型的整备质量可能会增加165到180公斤，后备箱的容积呢则是从480升它缩小到了455升，动力路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新的三系呢仍然会提供四缸的汽油机、插混动力以及六缸新能车型，那其中 M340i 可能会直接更名 M350，并且会继续使用六缸直列六缸的发动机。那国产长轴版本预计会率先提供325升325L 和 330L。那座椅通风这项配置啊，过去是长期缺席的一个配置，那这次的话呀，有望会进入到它的一个选装范围。其实换句话来说，宝马也并不打算彻底去改造燃油版本的三系，而是希望它能够在现有的架构基础上啊，为它换上与新时代 i3 相接近的外观和座舱。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新的三系它既能延续过去的标签，又能够

获得更强的换代感。那购买燃油版本的用户也不会觉得说是自己仍然是停留在上一代的产品当中，但是接受度如何呢？那只能交给市场了啊。那问题呢，我觉得也恰恰也是在这儿，三系和 i3 设计车内体验他们其实很接近的，很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内部竞争，那就让本就受到冷落的纯电产品会不会再一次陪跑呢？尤其是国内市场啊，这个谁都说不准。所以你会发现奔驰很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啊，所以说他们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你像新款的这个 C 级是 W206 的一个中期改款，车身结构、轴距、侧面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主要是通过大尺寸格栅、星辉大灯以及新的尾灯以及前后保险杠去制造新鲜感。那就从目前的谍照来看，这一次的改动并不算保守，视觉上的变化已经是接近一次小换代了啊。但是呢，在设计上它并没有跟随前一段时间所发布的全新纯电 C 级一样，而后者呢也代表着奔驰下一阶段的设计方案了啊。由于是得益于纯电专属的 MBEA 的架构，所以说纯电的 C 级是可以重新安排前舱、电池、轴距和乘员空间，那因此拥有着更短的前悬、更流线的车身啊。与此同时呢，奔驰还赋予了它一套明显不同的前脸啊。首先奔驰这一次选择继续把 C 级做成小 S 级，本质上呢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最容易被消费者感知的外观变化，还有呢就是制造接近换代的效果啊。那这样还能维持 C 级与 S 级、E 级之间的一个传统家族的关系，那也能够让纯电 C 级保留更鲜明的一个新产品的一个身份。那相比较外观来说的话，新的 C 级的座舱它的调整可能就要克制的多了啊。那新车仍然会保留 12.3 英寸的仪表和 11.9 英寸的纵向中控屏的基本布局，重要的变化在哪儿？主要是集中在方向盘、按键、饰板、车机系统啊。奔驰可能会为它升级 MBOS 和 AI 的语言助手，并且会引入 Momenta 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另外呢，奔驰呢也可能借此次改款调整 C 级的性能产品线啊。你像目前 AMG 的 CEO 已经是确认了，市场反响不佳的四缸插混的 C63 将会逐步的推出，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搭载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的 C53 啊。那宝马的三系，奔驰的 C 级曾经代表着国内豪华中型轿车的两套标准，前者是强调后驱操控和运动感，后者呢是依靠品牌内饰氛围和小 S 级的形象去建立它的吸引力。那过去消费者主要会在动力、底盘、空间和优惠幅度之间它会进行选择，那如今同样的预算还要比较这个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舒适性配置、性能以及使用成本以及 OTA 的能力啊，那这也是两款新车最棘手的地方啊。宝马和奔驰并不是突然不会造豪华车了，而是他们过去最有优势的项目在购车决策当中的这个权重正在下降。那么与此同时呢，国产新能源品牌已经把大空间、高配置、强动力和智能化打包成了新的价值标准，很多自主车型未必与三系 C 级完全同级，但是呢却在争夺相近的预算、相近的年龄层和同一份市场关注度。因此呢，这一轮产品更新首先解决的仍然是车变老了的这个问题。那宝马全面换用了新的设计和座舱，奔驰呢则通过改头换面来营造新鲜感，但是这些变化未必能够直接修复传统豪华品牌的一个溢价，特别是在长期大幅优惠之后，消费者已经习惯用成交价而不是指导价去评价产品了。那么一时的销量回暖肯定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代价是不断的降价和维持走低的保值率，那么这更像

像是一次透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翻整。所以从短期来看，改动幅度较小的奔驰 C 级反而是更容易出现明显的反弹啊，因为它目前正处于相对低位，外观变化呢又足够直观，大格栅、星辉灯组和小 S 级的标签都很适合传播。那如果新车率先上市，还可能要利用宝马三系换代前的观望期和这个清库存的一个现阶段，去吸引一部分的传统豪华车的用户。不过呢，这种增长它能否延续，最终仍然是取决于价格、配置和车机体验。那么就从中期来看，宝马三系继续领先的概率会更高，它的更新会更加的全面，现有用户基础也会更加的稳定。那国产长轴版完成换代之后呢，全新的外观、内饰和交互系统呢，也能够提供更加充分的换车理由。那只要说宝马没有在定价和版型规划上面出现明显的失误，新三系大概率仍然会在销量上要压住 C 级，这就更像是传统豪华燃油车的一个内部赛马了。这并不意味着三系能够重新成为整个30万级别的轿车市场当中的标杆。那无论是全面换代无论是全面的换代还是中期的改款，宝马和奔驰解决的仍然是产品老化的问题。新车或许能够改变三系和 C 级之间的一个销量排位，但是却并未足以能够扭转传统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一个被动局面。那这两家豪华品牌它能否适应国内的一个新规则，我觉得还是得靠 i3 和纯电的 C 级去回答但是不妨我们也其实可以去期待一下这两台车的一个上线，以及它的一个实际的表现。

0: 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新车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上半段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全新的三系和 C 级。哎，最近又有一台车换新上市。4年前呢 ，Smart 精灵一号国补后18.16万的价格进入到了国内市场，哎，把一台奔驰设计的小车交付到了第一批用户的手里。4年后呢，它的换代车型把入门的价格直接压到了14.99万，比初代便宜了3万，但是配置啊，却从400伏换成了800伏的平台了。这两天，全新一代的 Smart 精灵一号在杭州正式上市了。新车共有535 Max 和535 Ultra 这两个版本，零售价格15.29和17.29，现时全一价14.99、16.99。啊，那目前来说，10月7日前下单还可以享受包括辅助驾驶包优惠、充电桩在内的5项权益。那么价格下来了，配置却比原来更加丰富了。 Smart 精灵一号全系标配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 6C 快充、4纳米的座舱芯片， Ultra 版本呢又把激光雷达和城区领航辅助又装上车了。初代的一号已经用奔驰设计和吉利的 SEA 架构完成了第一次的转生。4年后，熟悉的车身轮廓没有大的变化，而藏在车身下面的技术却换了一轮。这台14.99万起的 Smart 依然是顶着奔驰设计的壳，里边却已经装进了吉利最新一套的吉利全家桶。那么这两台版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535 Max、535 Ultra 现时权益价格差了2万，这两者都配备了800伏的平台，6C 快充、245千瓦的后置电机、龙鹰 6P 的座舱芯片和森海塞尔音箱。那决定日常补能、动力和车机体验的基础硬件都成标配了。那么现在的差别在哪儿？现在的差别主要是集中在辅助驾驶和舒适配置上面。啊，535 Ultra 一步到位，标配千里豪华 H5 的辅助驾驶系统。那535 Max的 H5 辅助驾驶包呢则需要选装，原价1.4万，上市的限时半价是7000，选装后的车价15.69，仍然是要比 Ultra 要低了1.3万。而14.99万的 Max 则是全系800伏的价格锚点了。那预算有限又需要高阶辅助驾驶的朋友，可以是趁着上市的权益价是

0: 直接加装 H5 的辅助驾驶包。 Ultra 呢省去了选装和配置的取舍，它也用多出的 1.3 万它补齐了 HUD 座椅和香氛体验，所以如何去选择其实很明显的啊。那精灵一号这一次最重要的升级仍然是两个版本共同拥有的三点系统。首先新车全系采用的是800伏碳化硅高压平台，搭载 61.52 度的神盾金砖电池，充电倍率达到了 6CCLTC， 纯电续航535公里，电量呢从 10% 补充到 80%， 仅仅需要12分钟的时间，充电10分钟就可以增加超过300公里的续航，放在一辆主要承担城市通勤的小车上边，535这个公里数足以覆盖大多数人一周的上下班了。而 6C 的充电倍率就意味着真正意义上上个厕所的功夫就可以出发了。 Smart 甚至是可以调侃啊，就是充一台 mini 的时间就足够充两台精灵一号了。那与高压平台配套的是雷霆16合一的碳化硅电驱，后置电机峰值功率245千瓦，大概是333匹马力，峰值扭矩320牛米，零百加速6.7秒，后电驱 CLTC 综合效率呢是93.8%，整车 CLTC 的百公里电耗是12.4度。那对于一辆长4.27米的城市小车来说，6.7秒的加速还算轻快。那高度集成的电驱呢，则是把电机、电控、减速器和热管理等这些模块它收进了更紧凑的系统里面，那最终留下三个用户能够感知的结果什么呢？动力更强，电耗不高，车身呢也没有说是为了续航继续膨胀啊。还有呢就是辅助驾驶方面了啊，这一次换代投入最重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也是老款被吐槽最多的短板了。535 Ultra 标配千里浩瀚 H5 使用的是英伟达 Orin-Y 的芯片，提供200 TOPS 的算力，整车呢共有31个感知元件，其中包括了一颗车顶激光雷达，另外是系统呢支持高速和城区NSP 的领航辅助，可以处理环岛无保护左转，还有这个窄巷通行和主路切换这些场景。车位到车位的领航功能呢，后续呢会在 OTA 会在 OTA 升级提供泊车呢更是直接拉到了什么呢，可见即可泊，机械车位无标线场地都能停，临车泊入、直间泊入，还有7公里高速泊入，这些全部都是标配。车位到车位呢，后续也可以通过 OTA 进行解锁。那说完了这么多，其实回到车内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内容。奔驰和吉利新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

OK，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说到它的辅助方面，说到了外观平台，我们来看它车内的座舱内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首先都搭载了4纳米制成的龙鹰6P 芯片，配备的是 5.4 英寸的 2.5K 中控屏和 10.2 英寸的液晶仪表。新一代 Smart OS 深度融合了 Flyme Auto 啊，支持声纹识别和多异同的语音指令，13扬声器，640瓦功率的森海塞尔的典范音箱，连同256色的氛围灯和带电动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全部都是全系标配。单看每一项15万级别这个市场，这两年都在卷，但是能把800伏6C 快充4纳米座舱芯片和森海塞尔音箱放进一辆4.27米长14.99万起的豪华小车当中，让这台全新的精灵一号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也可以说是一个稀缺产品那全新的精灵一号的核心技术几乎是可以在吉利体系内逐一找到来路，800伏的高压平台与雷霆16合1的电驱就属于吉利最新一轮的三电技术了。而这个千里浩瀚 H5 呢，也来自于吉利辅助驾驶体系，龙鹰 6P Flyme Auto 神盾金砖电池，还有 EA 的 4.0 电子电机架构，也分别对应着吉利在芯片、座舱、电池与整车电子架构的积累。这些技术过去是分散在银河、领克、极客这些产品和技术发布当中，那如今是直接被装进了这一辆 Smart 当中了。它省去了重新搭建的一套三电座舱和辅助驾驶体系的一个漫长过程，是可以从集团成熟的技术啊，技术货架当中是全取最新的方案，然后再按照自己的车身尺寸和产品定位重新组合。官方也称之为啊，吉利集团五大前沿技术啊，首具一台小车当中。那么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全新的精灵一号的技术升级会如此集中。智能电动汽车的研发已经是进入到了体系的竞争当中了，一套高压平台、一颗座舱芯片或者是一个辅助驾驶方案很难只服务于一辆啊一款销量有限的小车当中，但是背靠吉利 Smart 得以分摊研发和供应链成本，也能跟得上中国市场的一个快速迭代的节奏。那奔驰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一眼能看见壳的部分。2019年，奔驰和吉利宣布成立 Smart 全球合资公司，双方的分工确认了。奔驰全球设计网络，它负责造型；吉利的全球研发体系，它负责工程开发。新一代车型在国内生产。那全新的一号依旧是由奔驰设计团队亲自操刀的。四轮四角的车身比例，圆润饱满的轮廓，还有日冕金车顶和车身上的logo 都在延续这一套豪华小车的视觉身份，所以你在这台车上感受到的审美质感依旧是属于奔驰。其实对于很多的其他品牌来说，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一个处境了。很多品牌要么只有品牌没有技术，要么只有技术没有品牌Smart 恰好两头都有，奔驰设计负责撑起豪华这两个字，而吉利技术则负责把豪华从设计溢价升级成技术密度，这个价格还能靠吉利体现的这个规模压下来。那一台车同时能够拿到奔驰的审美资产和吉利的技术底座，这种双核的组合在当下市场当中几乎是独一份的，这是一种相当现实的豪华。它不需要把车身继续做大，放弃小车原本的灵巧和设计感，但是新的技术标准就赋予了它足够的产品竞争力。那么在普遍越做越大的中国纯电动车面前， Smart 精灵一号可以说是用足够鲜明的性格来抵消少掉的空间，那用不落后与同价位的

品技术来满足日常的体验。四年前呢，初代的一号用 18.16 万的入门价格把奔驰的设计纯电小车带到了国内市场。四年后呢，全新的精灵一号又以 14.99 万的限时权益价重新出发。尺寸和轮廓依旧熟悉。车底下呢，已经换上了一套更加贴近于中国市场的技术了。这台车也可以算作奔驰和吉利在今年打出的一张王炸牌了。国内的精品小车的市场目前 Smart 啊，还有 Firefly 萤火虫、迷你这三台车依旧才是在角逐当中。初代的精灵一号用了

次的改款升级，我相信它也会在精品小车市场掀起一股浪潮。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明天是周天，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下面的时间继续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怪这感觉狂热。

来自邓紫棋版本的《唯一》啊。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他的翻唱这个版本比原版会更加的深情啊。那我觉得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也融入到了自己的理解，相对比告五人版本呢也是多了一份爱过之后的释然啊。所以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今天分享到的歌曲。那继续要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Icon 的《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来自毛不易的《无名的人》，那么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把这首歌曲献给所有在自己岗位上无私奉献的无名的人啊！在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啊。此时此刻，圣地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 G210 拥堵 1.01 公里；北环路由东向南拥堵924米；嘉陵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抗大南巷拥堵194米。枣园路由东向西，从金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101米；包茂高速由南向北，从石窑村大桥到延西高速啊，此时此刻缓行1.61公里。那目前呢，以上路段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让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Love Is Over》送给你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回来，是4:45啊。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版音乐岛。那接下来要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几首神级现场啊。第一首呢，就是来自邓紫棋和潘玮柏共同合作到在这个中国新说唱第4期里边的《死了都要爱》，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啊，一起来听歌吧。混在一个无尽的等待，早就知道谁这不是为了现在，为了偿还上辈子欠债，得到了爱在还是无奈，谁能承受付出后的失败？失败后让我回到目的，因为你问到这离开躯体，谁被过去，谁不叛逆，只希望永远活得那么小心，谁能定

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

0: 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最丑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在最丑的时候那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但最苦的时候又是最苦的时候，最苦的时候就是最苦的时候。 You feel me?
1: 来自余文和非常优秀的说唱歌手杨和苏共同合作到的这首《心跳》啊，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那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周深好的《晚安》。那么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迪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7: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8: 阿姨，早上好。
9: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0: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1: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2: 哎，谢谢谢谢。
10: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3: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7: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二道街地下隧道由南向西南关大街附近呢有200米的拥堵，缓行360米。那这会儿的二道街地下隧道由南向西南关大街附近呢，这会儿也有将近400米的缓行。那么同时金延安路由东向北沿大路一直到210国道呢是有2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啊，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那么还有大明宫啊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以及我们的互动福利来自乾坤湾景区提供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给我们留言发来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那么再次呢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真好。真好。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8号星期六啦，同时呢今天也是农历的6月26啊。这一周过去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周给大家推荐到的那些书单啊。首先呢，我们在周二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艾伟的最新长篇力作，叫《春歌》啊，春天的春，歌曲的歌。那么这本书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今年7月，就上个月啊，刚刚出版的。被誉为是当代文学中少有的内涵中国文化的质地、中国符号的鲜明、中国故事的韧性的作品。那《春歌》这个故事呢，它发生在杭州，是以昆曲为契韵，以一桩法庭之上的梨园旧案为案子，全景是落笔中国40余年的壮阔变化迁啊。那么同时呢，也深刻书写了三代人六户家庭的命运流转与情感纠结。春歌呢，是唱给春天的歌，也是唱给每一个在命运浮沉中依然坚持活下去的人的歌。那读这本书，你会闻到江南梅雨季节的潮湿，听见昆曲水磨腔的悠扬，还可以看见一座城市40年的变迁如何在几个家庭的悲欢中缓缓展开啊。所以呢，炎热的8月翻开春歌，就像走进了一座江南的庭院，有风有雨，有戏台上的唱腔，有人间烟火里的悲欢啊。那么在周三的时候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夜路温柔啊。那么这本书呢是作家冯渊在今年1月份啊出版的一本书啊。那么这本书呢是作者冯渊呢在15岁的和尚之旅出发，他回望故乡与成长的轨迹啊。因为周三的时候是下雨天，所以给大家推荐了这本《夜路温柔》。那么今天呢，也刚刚啊，我在来单位的路上也下起了一场雨啊，所以说我觉得很巧。那么你在下雨天去读这本《夜路》，你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呢仿佛安静了下来，就是那些被时间冲刷过的记忆啊，被雨水浸润过的故乡，都在文字里重新的活了过来。那书里边的村庄、土地、河流与四季，它并不沉重，而是与精神成长紧密相连的。那些脚踏泥土看河流流淌的瞬间，也会转化为一种干净澄澈的阅读体验，也为当下的读者提供了重新理解故乡与成长的可能。窗外是雨，书里是月光，这大概就是八月最温柔的样子。我们在周四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沉淀了4年之后的长篇力作《闲的玩笑》。那这本书呢是在今年1月出版的，就是在刚刚1月份出版的时候呢，我周围有几个朋友啊，都拿着这本书啊，一张挂着笑脸的封面的这样一本书啊。

那刘震云的笔下呢，他是没有英雄的，就像你我一样在柴米油盐里打转的普通人啊，他们或许呢也有过困惑啊，那么也有过挣扎，却总能在某一瞬间呢用一句玩笑话化解所有的委屈。就像书里说的，生活是咸的，但我们可以笑着把它过成甜的。那么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焦虑包裹着，忘了其实呢生活它是本来可以很轻松一点的。就像给大家推荐的这本刘震云的《咸的玩笑》，像一剂温和的解药，不刻意煽情，不硬灌鸡汤，只是用一个又一个平凡人的故事告诉你，笑着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能力。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八月的午后读一读《咸的玩笑》，你会忍不住嘴角上扬，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段落里看见自己的影子。那么在昨天啊，8月7号星期五，因为是立秋了啊，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啊，就是这个立秋节气到来了，所以呢也给大家推荐的是与节气同名的书，实力派作家杜杨林的长篇新作《立秋》。书名以立秋为引呢，寓意万物要历经春生夏长，最终呢沉淀与收获，借着这个节气的流转，也映射了命运在时代的转型中的起落沉浮。书名立秋二字呢，也藏着这本书它最深的寓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物有其

其实人生亦有其节。那书里边写的不只是一个创业故事，更是一代人在时代巨变中寻找自我、安顿身心的这样一个精神历程。那刘震云他在评价这部作品的时候说啊，杜阳黎呢，看在这个在看琐碎的日常生活里呢，他呢就开掘出了大地的诗意与人性的光辉。所以呢，昨天开始已经立秋了啊，秋日已至，也希望我们都能像书里边的主角一样，在人生的田野上能够等到属于自己的收获时节。啊，那么以上呢这几本书呢，就是这周给大家推荐的书：立秋、闲的玩笑、夜路温柔，还有春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书里边遇到更好的自己，希望大家呢抽空能够多多的去读书，先从自己感兴趣的书开始翻起，不要给自己定太长远的规划，慢慢的啊坚持去阅读，你一定会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好的，接下来我们将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一首《月弯弯》，来自周深和王希的啊，那么这个是深入人心里边的好听的歌曲。

听见98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间点的听见987，我是主播 banana。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也是全民健身日。

0: 设立全民健身日就是倡导全民参加运动，树立健康生活理念。运动不分场地，不分年龄，散步啊、跑步、八段锦、球类运动，居家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拉伸，都是非常好的健身选择。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基础，把运动融入日常点滴，养成坚持锻炼的好习惯，才能收获更有活力的生活状态。我是主播 banana， 下一时间点我们不见不散。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立足当前，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习近平2026年1月30日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5: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4: 遇见你，
5: 遇见你，
4: 真好。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33分，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的沿烟路由北向南，金沿路到枣园大道有650米的拥堵，缓行200米。还有这会儿呢，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也是有600米的缓行。那北大街呢，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有200米的缓行。沿烟路由南向北，金沿路到210国道呢，有320米的缓行。那圣地路由东向西，王家坪路到210国道缓行600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210国道附近拥堵100米，缓行14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我们刚刚在半点前呢，一起回顾了一下这周给大家推荐到的那些好书啊，一些书单啊。那同时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呢，也给大家再回顾一下这周延安的一些文化类的演出、展览等等啊。首先呢，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消息，可可爱爱的好消息，来自延安博物馆的特别的小猫，叫喵宝啊。那么他们呢曾经是流浪猫，偶然间呢来到了博物馆，被工作人员呢收留照料，从此呢开启了守馆生活。那么喵宝呢，哎，逐渐成了延安博物馆呢大家庭中的一员，也被大家呢称为啊喜欢的馆内的吉祥物。那么最近这群小猫呢又有了新的身份，叫文创推

推荐官啊。哎，这个文创好物呢有什么呢？哎，就是第一款就是喵宝珍奇，喵宝珍奇这个做的这个冰箱贴啊，而且呢里面也会有延安博物馆馆藏文物、灰陶面具、青铜鼎，还有这个彩绘镇墓兽等等元素，被巧妙的融入到了喵宝的 IP 形象，设计出了五款非常有特色的冰箱贴啊。那么同时呢还有啊，延博瑞猫留有摆件啊，同样也是以馆藏文物元素为创作灵感的，也是将馆内的一些文物元素融合起来啊，通过趣味的动态设计让摆件呢更具互动感。还有呢就是延博文创雪糕，也是以喵宝 IP 形象为核心啊。还有第四款呢就是玩转延博三阶魔方，也是将喵宝 IP 融入以及馆藏文物呀，还有延安博物馆的建筑融入到了这个六面设计之中啊。那么这周呢还给大家推荐的是有一个喜报啊，就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汉墨通卫第三届中国画油画作品展啊，它这个评审的工作结束了。那我市文化馆美术干部薛海慧他的油画作品暖阳呢就成功入选了，并且呢将在今年八月在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甘肃省通渭县举办啊，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国家级的大展啊，那么也是对一位画家艺术水准的高度认可。同时呢我们在这周呢还给大家啊聊到的是什么呢，推荐到的是一只麦脱口秀啊，爆梗之夜在八月十六日爆笑来袭，在下个周日晚上的七点半，一只麦呢全国巡演爆梗之夜呢将在我们延安大剧院上演了。那么一只麦脱口秀它的主理人呢是全网拥有700万加粉丝的喜剧达人二狗，剧场呢也是成立了五年以来，已经为全国超过50万观众带去快乐。而且呢这一次呢是实力派脱口秀演员轮番炸场，90分钟原创段子高密度输出，爆梗不停，这个笑点呢也是不重样的。就是下周日8月16日晚上的7点半在我们延安大剧院啊，这个中场是没有休息的90分钟，这个票价呢丰俭由人啊。如果说你感受到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笑声呢会一键清空你的 emo。 那么在昨天呢也给大家来说了一件浪漫事儿，就是在8月14日七夕佳节，延川乾坤湾景区呢举办一场原来山河间情定乾坤湾古风集体婚礼活动呢，会招募10对爱侣，全程免费。不管是热恋中的情侣、新婚燕尔的夫妻，还是珍珠婚、珊瑚婚、银婚、金婚、钻石婚的白头伉俪，只要你们相信爱情，愿意在天地山河间留下专属浪漫记忆，那这里的舞台就是你们的。那么也有一些我觉得很好的一些专属福利啊，免费全天入园，畅玩景区全部核心景点，免费全套高端古风婚服加专业化妆师全程妆造，免费专业摄影团队全程跟拍仪式记录精修出片，免费景区的民宿客房一间啊，这个是活动当晚的啊。同时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现场这个婚礼啊，包括一些你可以领取一些现场的一些定情信物呀等等等等等等啊。同时现场还可以免费预约求婚告白氛围布置服务。那么这个时间呢截止8月10日啊，报名渠道呢大家可以在陕西乾坤湾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抖音直播间、小红书呢统一开放线上扫码报名。这个名额呢我们刚刚说的就是12对啊，报满为止。那么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咨询的电话 1992987-6562 1992987-6562 还有呢就是0911-858-8666 0911-858-8666啊。所以我觉得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承诺的季节。

那么这周的除了好书以外，我觉得这周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些演出呀活动呀都是很丰富的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家门口都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文化趣味。好的，这周六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她真漂亮》送给各位。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滨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513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拥堵194米，缓行52米。川松路由北向东港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2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瑞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减压卡，沿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2: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2: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4: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4，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莹。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延安呢今晚到明天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18度到27度，偏南风2级。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周末有出行计划的一定要提前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 OK 啊，一起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周六呢都会有来自咱们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的讲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今天呢依旧有请到我们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延安市青年讲师团讲师大家的老朋友于寿南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播间，有请于老师来跟我们98.7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98.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胜男。
0: 嗯，非常欢迎于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也想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啊，咱们孩子的好大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呢？现在已经是8月初了，那么到了9月份呢，哎，很多的准大学生啊就要踏入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了。那么在很多家长的认知里呢，考大学、规划院校专业是孩子上高中甚至到高三才需要操心的事情。但是呢，在这个青少年的教育一线啊，我们也见过了太多的遗憾。孩子呢寒窗苦读12年，哎，最后呢却因为这个规划的滞后，包括呢还有方向的模糊，哎，白白的浪费了咱们的这个分数啊，错失了这个理想的大学。那么事实上呢，优异的升学成绩，包括呢理想的大学录取，从来呢都不是短期冲刺的结果啊，而是长期科学规划的一个沉淀。那么今天呢，于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会带领咱们收音机前哎屏幕前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全面的去理清这个孩子的大学规划，包括呢还有真正的黄金起点在哪个阶段，包括呢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家长到底应该分别该抓什么做对什么啊，有请于老师来跟大家讲解。
1: 好的啊，屏幕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啊，再次来到咱们心向阳光，与大家呢共同分享关于孩子的升学成长与科学规划的课题。那么作为今天来讲呢，其实我是真是带着一种非常迫切的感受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尤其是刚刚高考志愿规划结束，真的在填报过程中很多孩子都是非常迷茫的，
0: 对，
1: 都是因为哎，大家以为只要高三考完之后再去做就可以，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就晚了，
0: 对，
1: 孩子们你给他机会让他选择，他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一直坚信这样一句话，所有的高三的手足无措其实都是我们前10年啊的这个规划的缺失。很多家庭呢把大学的这个当成高三一年的冲刺啊，就是啊、有很多家长也会就是给孩子在高三疯狂的投资，但是实际效果不见成效啊。但真正的走进优质大学的孩子啊，其实他们早在小学的时候，早在甚至有更小的时候啊，就已经一步步的铺垫，长期的积累啊，然后出来的这种成果。所以呢，这个还是越早越好啊。
0: 对，没错啊，这也是当下很多家长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误区。尤其呢，很多家长都觉得说，哎，小学也离高考特别的远啊，孩子呢只要快乐成长，哎，每天按时的完成作业就可以了。那么想请问一下于老师，那么小学阶段它真的是需要这个布局大学的规划吗？那么这个阶段的铺垫核心价值在哪里？甚至呢，有些家长会觉得是不是为时过早，哎，我们会不会过早的给到孩子压力了呢？
1: 其实就是说我要表达，其实小学时候啊一点都不早。我们很多啊就是想，我想给大家就是家长一个中肯的建议吧，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在生涯里会讲到生涯彩虹图，我们孩子的一生或者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他在每个阶段都有他的主题生活。那么其实学业就是从他3岁开始就在学习，
0: 对，
1: 就是他的重心就在学习。所以呢，小学不拼的是分数，小学拼的呢是一些根基扎实了，我们初中才能稳定的发展发力。那么小学看似好像离高中很远啊，就是哎，这12年的嘛，这么早有什么意义啊？其实不是啊，就是小学呢，孩子的学业能力和行为习惯，或者是我们称之为这种心性性格的这个播种期，就在小学阶段。很多孩子呢初中哎可能厌学啊、大家发现了，高中跟不上，心态脆弱，学习被动拖拉啊等等的这些行为呢，并不是啊我们在这种初中或者高中突然变差的，而是小学时候没建立起来的底层核心的一些基本能力。因为我们尤其是在我们也同步在做一些从生涯也同步一些心理赋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就发现很多 啊，除了我们在心理学上讲到的初二症状之外，很多很多孩子到高中也会有明显的这种成绩落差和行为性格家庭关系明显矛盾突出，这都是因为前期没有给孩子建立起良好的这种，就是说我们称之为心理啊，
2: 对
1: 啊，和一些行为习惯的这个建立，导致了他在这个阶段就会很痛苦。那当然还有一些啊，就是小学阶段疯狂的刷题，然后就是各种透支孩子的能力，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呢要想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未来呢，我们只要从这样三个方面去做啊。第一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养成终身受益的自主学习的习惯啊。就是其实我们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们家长的话，做妈妈的都可能知道啊，我们孩子其实在3到5岁的时候，甚至是有一些孩子晚一点的到5岁到8岁时候，他会有非常多的主动性。你只要在他主动性出现的时候，保证哎，在他的关注的事情上给他一些机会，那我们从称之为专注力啊、时间管理啊、自主阅读啊啊，或者是主动完成一些任务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干预。如果是说在小学阶段的这个习惯没有养成，高中的这种知识密度很强，学习压力又很大，光靠家长这种催促啊、监督啊，使孩子去提升啊或者适应这种节奏呢，很难啊。到了高中必然的话，会后劲儿不足，很难稳定备考状态，冲刺名校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咨询过程中也会看到好多好多的这种孩子，就是因为跟不上节奏，想要辍学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点上，这个卡点出现了卡点，就是习惯他自己心里承受不了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就很难受，那就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呀，或者是人际问题呀等等的，都会在这个阶段出现。所以呢，第一个是养成终身受益的自主学习习惯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称之为拓宽啊眼界和认知啊，埋下这种学习的种子嘛。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多哎家长可能觉得，哎，高三时候填报的时候才发现，哦，现在的热门是什么，我就给孩子报什么。报完之后啊，我身边就是今年接到两个朋友的这种反馈啊，就是去年更分啊，就是或者是说，哎，我认为我家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是我确实有这样的资源，给孩子报了一个特别喜欢，他觉得特别喜欢特别好的专业，结果孩子到学校以后一点都跟不上，就没有一科是他自己喜欢的科目。然后到学校就是跟家长聊到说，哎呀，我感觉我这考试能上能过不挂科，都是老师硬把我捞上来的，我接下来的发展非常迷茫和困惑。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他在前期没有做好。所以呢，我们拓宽孩子的眼界，埋下兴趣的种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尤其是你看像这种高三学生啊，他在填报期会迷茫呢，是不清楚自己的优势、热爱，甚至于未来发展到什么方向的。
2: 对，
1: 只有跟更分填报啊，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根源就是他的体验单一。尤其是在我们延安这两年的话，大家也都会带孩子出去玩，或者是说开开眼界什么的啊。但是呢，这个我感觉啊，现在就是从我的就是了解和访谈的啊，就是能够做到让孩子去探索的很少。我们都是家长，哎，我觉得很好，我就带孩子去了，然后不一定适合。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让童年期让孩子有一些更多的通过阅读积累、生活体验啊、兴趣探索，多方面的为孩子的未来呢选专业奠定一个底气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二点啊，拓宽眼界方面。那第三点呢，我们称之为稳定，就是塑造稳定的这种韧性和心态。高考比拼的到最后啊，其实不只是分数啊，我们也是在今年就是下县城去讲座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孩子，他就是 一到考试他就会拉肚子，非常明显、嗯、有一次甚至直接晕倒了，就是
0: 对
1: 特别明显，这就是明显的心态和抗压能力、自律能力方面的一个不足。那所以在小学阶段呢，我们要塑造的孩子呢，就是他沉淀一下他的踏实、坚韧和沉淀他的性格，是孩子高中阶段这种就是其实备考的必备的一些能力和底气。所以呢，小学是大学规划的隐形的开局啊，我们看似无关紧要呢，其实呢是一个对于孩子这个升学的上限的决定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没错啊。那么于老师呢也为大家分析的特别的详细啊，也相信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可能听完之后啊也又重新刷新一下自己的认知，原来啊这个好大学的伏笔其实呢从咱们孩子的小学就已经种下了、啊、那么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们他们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初中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现在如果说是你初中考不上高中的话，那你可能就得选择一些这个职业的一些学校了啊。
1: 嗯，
0: 所以呢很多家长朋友们会更加的注重这个初中的阶段，因为都说这个初中是学业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孩子的差距啊大多都会在这个初中彻底拉开。那么想问一下于老师，那么在这个升学的规划层面，初中的三年哎咱们得重点要抓什么呢？
1: 嗯，是这样的啊，咱们看到刚才我们讲到小学是打基础的，那初中其实基本上就像刚刚白杨说到的，它就是初中真的很关键啊，它真的是对于孩子来说定格局的阶段，因为初中孩子就是大学规划的最关键的蓄力的黄金期。首先呢，初中的成绩直接锁定了你的孩子的高中平台。咱们也是刚经历完中考的这个
0: 家长吗？
1: 啊，对，有很多中考的家长就开始就会在孩子考完就会焦虑，他能不能上一个好的高中啊？高中会怎么样？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31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莹。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嘉岭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377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拥堵482米，缓行75米；高新大道由向西，传松路附近拥堵2.25公里；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延时青少年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延时青年讲师团讲师于胜南老师。那么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于老师也非常详细完整的啊，去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了，哎，关于咱们孩子们小学该如何提前的做准备啊，那么初中呢又该如何的去定一个好的格局。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到关于高一高二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该如何的去规划啊。那么尤其是到了高三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们到了高三开始疯狂的焦虑啊，甚至呢，哎，比孩子还紧张，就感觉说，哎呀，这要考不上大学以后该怎么办啊。那么能不能请于老师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那么到了高三，哎，咱们的这个核心任务，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2: 就是其实我们高三阶段啊，因为前面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发展逻辑来讲，我们的高一高二已经为分数做了很大的努力，到高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重点应该放在了我们稳心态啊，最大化的去这个心态稳了啊，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去稳住分数。那很多家长呢误以为啊，高三只需要疯狂的刷题就够了。其实呢，高三最重要的呢是心态的维稳和科学的填报。那我们在高三的时候啊，在我们就是说，在我的这个从生涯角度，或者说我自己的从业成长的角度来看，我见过真的是不同的同分不同命的孩子啊，就是有规划的家庭呢，可能精准的择校啊，又就是选择这种王牌的专业的同时，也能让孩子有一个好的发展，让孩子在这个就是说我每一分都不能不要浪费，然后让孩子呢每一分的成绩都发挥到最大的价值。那无规没有规划的孩子呢，可能就会盲目的填报啊，尤其是像今年啊，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啊，在屏幕前的您，或者是说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说今年的滑档率高达4万？而且这个滑档有很多都是好孩子，成绩非常优秀，且就是说也是非常有理想的孩子，但是因为前期的这种没有规划，盲目。

0: 木的去填饱，然后导致呢这种滑档的调剂的啊，甚至于浪费了多年寒窗的这种分数的努力的孩子真的是特别多，所以呢桂华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在高三阶段我们也是需要重点呢，作为家长来讲，其实你不要去焦虑分数，也不要去让孩子疯狂的刷题刷题刷题，因为我们就像刚才我举到的那个例子一样，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平时成绩真的非常好啊、嗯、啊，甚至我经常爱说啊，我姐姐有一个同学啊，他一直在在我们延安，就是也在还不错的学校啊，前三的一个学校里，就是曾经就是平时考试一直在前三，年级前三，然后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考了三本，那个时候的三本，我都毕业十几年了，你想我姐毕业多少年了，就是她补了三年都是最终以三本线上岸的，就是心态的问题。其实当时我们不懂啊，现在回过来看他真的是心态问题，那一是心态不好了，那他将错过的人生会有很多啊。那同样的规划也是在我们这个高三阶段，如果是说你的孩子现在出现了一些哎你觉得不理想的状态，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啊，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因为心理问题，还是孩子成长的困惑，还是我们学习方面的困惑，我们都建议呢作为家长呢一定及时的寻找专业人士或者专业机构的这种帮助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不浪费这12年的寒窗苦读啊，都能够有一所理想的大学啊。那我们作为高三阶段呢，我们就是重点稳心态啊，这是重点。
1: 嗯，没错啊，所以呢12年的寒窗啊，规划到位方能不负努力啊、嗯、因为之前呢在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有很多身边的同学，因为我们是艺术生嘛啊，就是他当时也是学了艺术之后呢文化课有点跟不上，然后我们考了一年之后艺术课过线了，但是呢文化课没有过线，相当于也全部都浪费了，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哎对吧，浪费钱，然后呢进行了第二年的一个就是复读，然后呢依旧还是成绩不错啊，就这一年确实也孩子也付出了，对吧，就是付出很多的努力，成绩考得不还不错，但是呢又因为家长就是没有给孩子就是好好的提前规划说我们究竟应该上哪所学校，哎我们的成绩大概能够到哪所学校，然后呢又导致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呢你想两年的时间啊，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压力该会有多大，他浪费了两年的时间，浪费了很多的自己的心血啊，然后最后反正就是我记得他当时也哭得特别的伤心啊，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其实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充满遗憾，也不是因为他不优秀，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而是就是因为就是没有提前的去了解到哎自己大概啊就是可以去哪个院校比较稳妥一些，然后导致了就是出现了这个滑档，然后呢后来也就是上了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当时呢还是这个三本院校啊，因为他没有精力再一年的去复读去重考，我觉得而且他跟同龄人已经差下两届了，
0: 对，
1: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心理压力真的是非常大的。
0: 是的，其实你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明显的问题出现在高三，就是他最明显的状态问题出现在高三的心态问题，或者是说高三阶段啊我们没有明确的了解这个情况。
1: 对，
0: 那其实如果是说再倒过来算，他不止两年啊，他是13年，
1: 对，
0: 别人12年，他13年的努力。
1: 对，所以呢最后就只能妥协了嘛，就没有办法，
0: 对对对，
1: 因为可能家长也会觉得说哎那都已经2年了，那不然就这样吧，然后呢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哎我也有些孩子比较懂事儿，觉得说哎我自己也浪费2年的时间，也花了父母2年的钱，然后呢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他可能也觉得就妥协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啊。之前呢也有看到过，就是在咱们的一些短视频上啊，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非常的坚持，可能也是一方面呢是父母也没有给他过多的压力，然后呢他自己就是考了一年他觉得不满意，考了一年他还是不满意，直到第三年他真的是考上了自己最心心念念的这个学校啊，然后呢他当时录那个视频，然后呢就会啊就真的是放声大哭，就真的会让觉得他特别的喜悦，好像心里有一根弦儿，哎终于就

放下来了，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呢真的是很建议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对咱们的孩子们啊，就是尽早的去进行一个规划吧。我觉得只有规划到位了，哎，咱们所有的分数呀努力呀才能用到实处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啦。于老师呢也会在线的为大家进行解答分享。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段，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今天呢是周六啊，所以呢出行的车辆会比较多，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爱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于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主要呢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关于咱们孩子们啊对于这个大学的一些提前的规划啊，希望呢我们都可以早早了解，然后呢不要浪费我们的成绩，不要浪费我们的努力啊。那么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后半段了，那么也请于老师给咱们屏幕前收音机前各种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的家长们送上一段总结的寄语吧。
5: 好的啊，这个接我们上面的话题啊，我还是跟大家去分享如何选一所好大学，不只是高三家长该焦虑的该考虑的，其实我们作为孩子父母啊，其实现在大家都在教都在分享这个形势很卷，初中成绩这中考成绩越拉越高，高考成绩越拉越高啊，就是要想上一所好大好的学校真的很难。但是其实我们重点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孩子的每一个阶段我们该干什么，其实在他该有的阶段做好他该就是该做的努力啊就够了。我们说考大学呢从来不是一次短跑的冲刺哈，就是说它是12年的马拉松啊，人生马拉松，其实大家都在跑马拉松，知道它是需要耐力，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说我百米冲刺到那儿就可以了，12年的这个成长经历都和他的大学有关。那为什么呢？其实大学也跟他的未来人生有关，所以呢我们要想为孩子选一个好的未来，要想给他一个好的成长赛道，我们一定要记住，小学呢我们拼的是习惯啊，拼的是根基，筑牢孩子的底层能力啊，就是他一些细微的习惯，我们刚刚讲到的专注力也好，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行为习惯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的心态啊，那我们在小学阶段做好这个基础的底层啊，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品格韧性啊，很重要。那作为初中阶段来讲的话，我们拼的是认知，拼的是状态，那锁定了升学的格局。那这个阶段初中阶段我们核心呢就是探索孩子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的发展的这种方向。那我们孩子在我们初中阶段其实就是孩子的青春期，在青春期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讲重点望孩子做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来讲做好陪伴，做好引导，让孩子呢能有一个松弛的状态，找到自己的舒适区啊，让他提高他的认知，不断的去调整状态，锁定他的升学格局，这样他才能有一所好的高中。那么在高中阶段有了，就是在孩子最合适的就是最适合的状态里 读的高中，那我们就需要按照哎，我们刚才讲的高中的三年也是三个阶段。那第一年呢，我们高一要定的是方向。那在定方向的时候呢，我们要为孩子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我要去往哪里？因为在选课过程中，将为90%帮孩子已经定格了90%的概率。那如果是说我们选错了，那他的未来就算成绩很好，他也没有好大学可以上啊。所以呢，高中的第一年呢，他这个学业的选择啊，选科的问题，那高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给孩子一个哎分数，就是拔尖儿的过程啊。其实我们称之为高二呢，高二的阶段呢，我们就是突出他的特长。那不管是我们未来高三就是高考之后走强记也好，或者综评也好，其实这个都是会考虑到的。所以呢，高二的拔尖也非常重要啊，补短板的同步呢，其实重点是拔尖。那到高三的时候，我们就是心态的兑现，我们就是让孩子不断的去调整状态。我不知道我们家长有没有了解或者是关注，我们其实在学校的或者是说在国家的政策的引导下，其实在孩子接近高考的那几个月里，他其实一直在刷题考卷子，其实就是让孩子适应那种考试的状态。那其实就是告诉大家哎，高三的时候他只是稍微比我们预想的晚一点，但是在我们今天访谈之后，我希望家长能够知道高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认为哎，孩子刷题只是为了提分，其实刷题呢是让他调整状态，让他适应节奏。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成绩波动非常大的时候，那我们就需要去寻找一些专业的支持啊和专业的力量，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更好的兑现这12年的努力啊。这是我们小学初中高中啊三个阶段。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教育呢没有突如其来的逆袭啊，只有日积月累的铺垫啊，没有高三的这种侥幸奇迹啊，只有这种提前布局好底气呢，真正的智慧的家长呢，不是临时的焦虑，而是提前规划好，顺势引导啊，长期陪伴孩子的规划呢，最好的是童年，第二好的时间呢，就是此时此刻听到广播的你啊，一定及时的帮孩子做好规划，这才是最重要的。
4: 非常感谢余生南老师今天的满满的干货的分享啊。那么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也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都会明白啊，每一份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都不是偶然，而是小学筑基、初中定局、高中冲刺的系统成果。科学规划才能够让咱们孩子的努力不被辜负，让成长一路向阳。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大家正面临孩子学业迷茫、成绩瓶颈、升学困惑，想要为孩子们定制专属的成长与升学方案呢，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余生南老师，关注咱们延安市青少年心理学会生涯规划专委会，一起来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与升学规划的方法啊。再次感谢余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8:54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87会客厅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您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城市

来，北京时间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一安晚间上空最动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首先来看到宝塔山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25分钟，二道街路段当前通行时间大于17分钟，川口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北大街路段环形202米，长青路由东向西环形284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请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一时间段也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的环节。

节。哇，我来分享到这首歌啊，今天来看到的榜单，欧美榜第32周。我看到这个榜单的时候，当时我就傻眼了，为什么？因为整张榜单全部都是 Ariana Grande， 欧美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啊，可以说土榜了。基本上是被他的这张专辑啊，叫做 Pito 啊，这张专辑几乎是霸榜了。与其说今天要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第32周的欧美榜，不如说是来听一听，哎，我们 Amy Pito 这张专辑呢啊。那流行天后 Amy Ariana Garden 正式发行的第8张录音室专辑 Pito 啊，这张专辑呢也是由长期的合作伙伴啊。LYA 共同啊缔造的，其中呢3首作品还邀请到的是流行金牌制作人 Max Martin 啊 Mars 的一个参与制作，也是进一步的呈现他愈发成熟且细腻的音乐表达啊。那作为专辑的首支单曲啊 Had I Made You Love Me 啊，是空降美国公告牌热门单曲榜单的冠军，不仅说是可以成为 Amy 职业生涯第10支冠单，也让他成为了什么呢，Billboard 历史上连续第8张路易斯专辑首发单曲啊，打入美国公告牌单曲 Top 10的艺人。今年的话 Amy 还会开启时隔7年的全球巡演、巡演场场售罄，口碑量也是进一步展现了他作为全球流行天后的持续影响力。而 Pito 呢也会成为他音乐生涯全新阶段的重要代表作。那么今天的时间来让我们进入到欧美榜单，第1首歌 Ariana Grande Beatles。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19:51。OK 啊，今天的现场我们来听到的是欧美的榜单，来分享这一趴最后一首歌。基本上这一趴分享的全都是 Ariana Grande， 然后欧美的这张 Beatles 啊这张专辑。那么最后一首歌呢，听点不一样的，当然也是新上榜单的第15首。那明天是周天，我们下周一下午不见不散，晚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0: 后，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0: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近两年国内车市有两个品类的车型是非常火的，对吧？第一个就是大三排的 SUV， 另一个就是涵盖各个尺寸级别的这个方盒子 SUV。 那目前这两个品类都有很多的车型可以选择，但是你能把这两个属性都结合起来的车型其实是不多的。最近刚刚上市的长城 H10 它就是这样的一台车，指导价格20.98到23.18，那目前有一个限时优惠价，20.18到22.38，一共分了四个版本，两个五座版本，两个六座的版本，Max 和 Pro 以及 Ultra， 那长城 H10 到底是怎样的一款车？和其他的大三排方盒子 SUV 比，它到底还有哪些特点呢？来，今天的时间就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首先，长城 H10 到底是一台怎样的车型啊？其实整体上来说啊，它是一台非常与众不同的车型。说除了将大三排和方盒子这两个品类的属性结合起来之外呢，它和市面上在售的大三排或者是方盒子 SUV 相比，它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特点。首先呢，就是同步推出的五座和六座的版本，和其他厂商通常仅改变车内座椅布局，保持尺寸和外观一致的这个做法不一样。长城 H10 的五座和六座的版本，在车身尺寸和侧面造型细节上面，它都有明显的一个差异，从而呢，能够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另外呢，产品定位方面，长城 H10 方盒子属性它并

不仅仅体现在外观造型，而是真正的具备了足够突出的越野性能。它的底盘的接近离去角啊、离地间隙这些参数，它其实都很接近一台硬派的 SUV。 虽然说车体结构是承载式，但长城 H10 又配备了电机啊、电控机械后桥差速锁和内嵌式大梁，再配合上它可由发动机直驱的四档 HiFour 的插混系统，这款车的越野功底啊，它其实是直接超过了一半的仿盒子造型的。还有尺寸方面，把备胎和行李架包含在内，它的六座版本的车长车宽啊，长5米299，宽的是1米97，在 D 级 SUV 里边，这两项尺寸都非常的突出。再加上长城 H10 本身这种硬朗方正的造型啊，这款车的体量感就显得异常的突出了啊。以上这些呢，就是长城 H10 这台车的基本信息。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这台车它到底有哪些亮点。首先第一个亮点肯定就是属于它的造型方面啊，外观造型不管是方盒子还是大三排都已经出现了同质化，而结合两种品类的长城 H10 它是很大程度上它摆脱出了这一点啊。方形的车头，粗犷的格栅，让长城 H10 具备了真正的粗犷感。而在侧面，除了整体方正的轮廓，它的 C 柱 D 柱的这个侧窗线条是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先上扬再下滑的曲线也避免了单调感。那相较之下呢，它的五座版本啊，则要显得更加的紧凑和短促。封闭式的 C 柱让它具备了一定的运动感，所以不论是五座还是六座版本，它都一定程度上是兼顾了硬朗和时尚感，在同质化愈发严重的当下，算得上是一个吸引客户的一个亮点了啊。这是它的第一个亮点，就是造型摆脱同质化，并且它也兼顾了气场与时尚感。 OK， 说到它的第二个亮点吧，严格意义上来说H10 六座版本5米299的车身长度，它是把外置备胎是计算在内的。如果说单论车身尺寸的话，因为你要考虑到它3米的轴距，所以这款车并没有完全达到 D 级大型 SUV 的级别，它其实是一款 C 加啊 C 加级的车型啊。像同级别的车型 H10 泰七大唐、魏牌的 V9X， 它们之间相比，它的这个尺寸啊，它的这个尺寸的话，排在第三位，因为大唐要更长一点，大唐的尺寸是5米263长啊，5米263长，轴距呢也能够做到3米13，这可以说是这四台车型里边啊长和轴距最长的车型了。相比较之下，长城 H10 它的车型尺寸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克制的。啊，没有很长也没有很短啊，基本上就是一个 C 加级别的一个造型啊，一个内容。不过呢，刚才其实说到了它不是 D 级大型 SUV 的这个级别，它其实就是一个 C 加级，但是呢作为一台大三排的 SUV， 它的内部空间依然是足够宽裕的，二三排是可以容纳成年人足够舒适的坐姿，而呢它的1米97的高度也在车内实现了超越同级的垂向空间，不论是坐在第二排还是第三排，头部空间和视野也都非常的突出。另外就是座椅方面了，长城 H10 全系都没有零重力座椅，但是六座版本啊，六座版本的这个中高配的第二排座椅配备了腿托调节，能实现足够舒适的啊躺椅模式。同时呢，第三排的座椅的宽度、坐垫的高度和长度都非常优秀。其实你在考虑到20万出头可选的大三排 SUV 本身来说不多，所以呢它的空间和舒适性就成为了同价 SUV 里边也可以说是一个优势吧。
哎，就是它的第二个亮点了，五六座版本兼顾，空间表现非常的优秀。

哎，分享了两个亮点之后呢，我们来说它第三个亮点啊。第三个亮点是什么呢？目前五座版本啊，长城 H10 的优惠价格是多少呢？20.18万。这个价格门槛在同类车型当中，你说低吗？不低吧。但是长城 H10 全系都是 1.5T 加 4DHT 再加双电机的动力系统，零百加速都是 4.9 秒，同级别的风城茅泰奇的插混版本的四驱车型，这个价格门槛也都到了20万以上。那至于它的六座版本，优惠价格之后20.38万的起售价格，同样也标配了四驱，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同类型车型里边就会显得极具性价比了。那需要大三排、四驱和方盒子这几个要素的话，长城 H10 在同价位里边基本上是没有直接竞品的。那此外呢，长城 H10 的 HiFour 多档位的插混系统，相较于这种单直驱档位的插混 SUV， 它有着更多的啊工作模式，动力呢也能实现啊纯电两驱、四驱并联两驱、四驱啊这九种工作模式，啊适应包含公路啊各个高速路段啊各个速域，还有非铺装路面啊各种场景，它都可以很好的兼顾性能、节能以及极限脱困的需求。那么在 WLTC 的工况下呢，长城 H10 的亏电油耗它做到了多少呢？百公里6.6到6.7升，对于一台接近5.3米的长型的方盒子 SUV 来说，这是相当优秀的了。即便你日常当做一台油车去开，用车的成本压力也不会超过普通的燃油 SUV。 另外呢，在续航方面，长城 H10 它标配的是 42.8 度的电池组，五座和六座版本的纯电续航232、227，再配合上15分钟就能够实现30%到80%的一个快充，纯电模式也足以应付大多数的日常的场景了啊。另外呢，它的离地间隙达到了多少呢？220毫米，明显要高于主流的170到180毫米这个平均水平。24度的接近角，25度的这个六座版本的接近角，以及30度的一个离去角啊，这是五座版本，再加上可以100%刚性锁止的电控机械后桥差速锁，这款车足以应付绝大多数的非铺装路面可能遇到的一些场景，非常的全面啊，就是它的第三个亮点：续航、低能耗、越野性能兼具，适用的场景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再说到它第四个亮点，功能配置。方盒子造型加轻度的越野性能，这是它的核心亮点。但是和坦克、哈弗此前的方盒子车型相比，它在日常舒适性、娱乐性上边，它明显是投入的更多。啊，前排的座椅通风，前两排的座椅加热，21扬声器、车载冰箱都出现在了 H10 的入门或次低配。那除了六座入门版本需要选装之外，长城 H10 的其他三个版本都配备了17.3英寸的后排大屏。再考虑到二排的腿托、后排遮阳帘这些细微的一些配置，可以说是把方城茅泰奇作为核心竞品的话 ，H10 有着明显的配置优势了。而在辅助驾驶层面，它也非常罕见地实现了什么全系标配高速城区 NOA、 自动泊车，这些功能是一应俱全。在智能硬件方面的这个堆料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啊。另外呢，和其他的大三排 SUV 相比的话， H10 的功能或者是舒适性，你说它全面吗？可能并不是最全面的，但是你要考虑到它的20万出头的售价，这款综合性价比的车型就显得相当突出了。那么这台车适合谁？它到底能不能火呢？方城茅泰奇的爆火就让人们意识到了20万级别新能源方盒子啊 SUV 它的一个市场潜力。那除了优秀的产品力和性价比之外，这类车型成功的关键在于什么？是否能够在日常的家用和轻度越野之间它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在大三排 SUV 已经是高度化啊内卷化的一个当下，长城 H10 它将方盒子元素加入到这个品类，然后再通过 HiFour 四驱动力系统、内嵌式大梁、后桥差速锁这些硬件的系统，就实现了突出的越野能力。
同时呢，在空间配置、智能化这些领域都全面的覆盖，整体基本上是没有明显的短板的，啊，没有明显的短板。那么这样的差异化定位，短时间内都不会遇到能够完全对标的直接竞品。那么这就让长城 H10 它具备了很强的爆款的潜质了。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你其实考虑 H10 你只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它1.97米的车身高度和2.05米的宽度啊，这两个你得定好。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是超过了同级车型的常规水平了。你像在对于一些小区，对吧，市区的一些狭窄的一些拥堵路况，或者是部分地下停车场的一些场景，可能会给驾驶员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有些地库你可能都下不去，就像海天，我记得海天好像是限高1.8米还是1.9米来着，啊，好像1.9米的话，你连海天的这个地下车库你都下不去，太高了，啊。但是呢，好的一点什么？长城 H10 的出现，我觉得它必然会对目前市面上现有的产品带来不小的压力，而消费者绝对是利好的，因为它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那对于这样的一款方盒子 SUV，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OK， 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的广告跳播了。5分钟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给大家分享分享现在都在说的这个后轮转向。那么有无后轮转向这个差距它到底有多大，后轮转向到底帮助有多大呢？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

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岩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

0: 犯执法行为，促进部门协同，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自律。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在延安深耕细作打造百年老店的信心，勇于走好创新发展道路，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做大做强，行稳致远。市领导高建华、耿军强、刘凯参加有关活动。
1: 好一点，更能专心地去完成他的暑假作业。
2: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干部刘燕：
3: 我们社区将持续做优做强惠民服务，根据家长和学生的反馈，不断丰富托管课程，完善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暑期关爱、未成年陪护等便民服务，持续擦亮党建惠民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 甘泉县2026年暑期七彩假期爱心托管班也同步开课，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在趣味特色课堂中收获知识与夏日欢乐。学生张元森：
4: 我觉得这里非常好，这里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我可以交到很多朋友，非常快乐。
2: 大学生志�愿者白新雅：
5: 这里一共有8名志愿者，40多个小朋友，日常我们的志愿者会全程看护孩子们的安全，组织手工、趣味课堂等活动，希望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2: 同样洋溢欢声笑语的还有黄岭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2026年暑期公益兴趣班特聘22名专业教师免费授课，开设器乐、舞蹈、书画、体育、益智游戏、非遗面花等特色课程，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趣爱好。暑假公益兴趣班学员杨一彤：
6: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锻炼身体，更在舞蹈中收获了快乐与自信，用优美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少年的朝气与活力。
2: 黄岭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温安涛：
7: 我们通过非遗传承与多元素质课程，引导青少年幼儿强健体魄，涵养品格，有效缓解假期看护难题。中心将持续发挥校外阵地育人功能，以公益普惠服务社会，助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度过充满有意义的暑假。
2: 子长市齐家湾社区的公益课堂打破传统托管模式，党支部牵头，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以趣味教学为主，引导孩子在玩中学，学中乐。子长市齐家湾社区专职工作者贾巧巧：
8: 我们根据孩子学龄特点设置2类班级，小学3至5年级以趣味启蒙为主，老师用肢体语言、用韵歌谣，把48个国际音标变成发音游戏。新初一强化班侧重实战应用，帮助学生实现见词能懂，提前扫清初中英语学习障碍。
2: 子长市齐家湾社区党总支书记石叶叶：
9: 后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导向，不断坚强社区党建服务队伍，挖掘吸纳更多党员能人、专业志愿者力量，常态化开展多元化、高品质的公益惠民活动，持续擦亮社区党建惠民服务品牌，用心用情托起社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稳稳幸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19集，梁玉书母子回到雁栖岭没几天，沙城一带的空气就骤然紧张起来。日本人调集了大量部队屯于黄河对岸，不断对国共两党的河防部队发起挑衅。九月中旬，一小股日本步兵竟然偷偷渡过黄河，陡然出现在抚州县黄甫川一带。当天上午，袁国良就接到董长官亲自打来的电话，要其一团以最快的速度开往黄甫川一带贴近监视，随时有几名来不及躲藏的过路群众。这一下，李兆阳和马彪彻底忍不住了，尤其是李兆阳，最后竟亲自

0: 子跑来了，对着袁国良就是一阵抱怨：
1: 咱这百十里路上跑来，就是看日本人杀人放火来了，光监视不动弹的话，监视那鼎盛呢，司令部自有司令部的打算。
0: 袁国良说：
1: 有个屁打算呢，不就是怕日本人大兵压境吗？那能躲过呢？日本人已经在河对面集结了多少部队了，那是看风景呢。咱哪怕雇上二百来顶八抬大轿，把这二百来人敲锣打鼓的送回河洞，日本人也照样会对河西发起进攻，东北倒一枪没放，忍了，保住了，还抗战救国，救个屁。
0: 这些道理袁国良自然明白，只是此时他的心里还积存着李兆阳所不知道的另一份担心。
1: 延安方面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0: 因为他很清楚，一旦日本人下决心过黄河，至沙城这点力量是很难阻挡的，至少没有决胜的把握。日本人一旦渡过黄河，延安就会陷入被动。不过换个角度想，李兆阳的分析也对着呢。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日本人进攻陕北和伊盟一带的部署已经定下了，这跟消灭不消灭这支侦察队没有一点关系，倒不如先把它消灭掉，提振一下陕蒙的抗战劲头。于是他便派人将马彪也叫了过来，开了一个战前会议。
1: 我决定抗命行动，全歼这支侦察部队，如果司令部追究责任，我一个人顶着。
0: 袁国良咬牙切齿地说：
1: 咱几个一块顶。
0: 锦绣川和马彪一起说。李兆阳则更直接：
1: 追究个屁呢，行动结束后咱就在这儿等着看风向，如果司令部要追究责任的话，咱干脆就脱离战斗序列，直接北上伊盟，然后跨过黄河到敌战区打游击。咱这么强悍的队伍放着日本人不打，成天躲在后方嘻哈流行跟耍猴一样，有甚意思呢？哎，哈说甚呢。
0: 袁国良瞪了他一眼，随即安排起了正事儿。作战方案定下后，他又让通讯兵给司令部谎报了一番军情。
1: 司令部并董长官：我部的坚忍使敌愈加狂横，一路纵火烧毁大小村庄五座，射杀无辜民众13人，并多次向我部开枪，致我2名战士轻伤，若再不出击，恐无法向抚州人民交代，造成政治之被动，故我部已决心寻找有利地形向其发动进攻，并确保一举全歼。
0: 随即直接命令关掉电台。李兆阳和马彪很快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此时战士们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儿，听说即将发起攻击，一下子就兴奋起来，士气极其高涨，根本无需动员。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聊人生，如果是一部电影的话，你的取景地在哪儿呢？刚才这位尾号是 QAV 的朋友说，我的人生取景地在沈阳啊，这是沈阳的，哎，是我现在都不敢念这个，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啊，这是灰河还是浑河？说这个地方呢，晚风很美啊，市井烟火气息，然后北国之城藏着我岁岁时光，记录我成长的喜怒哀乐啊，非常的美好，说的我都想去了。然后同样是在东北的，哎，是不是在东北？我看啊，浑啊，我不确定这是浑河还是混合。然后这个莎莎说想去成都，这有没有推荐的美食？成都到处都是美食，不怎么用推荐啊，不会踩雷的啊。六七三说建议去山西旅行的朋友，尤其是去取景地的朋友，了解一些古建筑方面的知识，就更有利于你去看风景。还有这个里边说来大连，让我想起了今年年初追的电视剧《好好的时光》，这部剧的编剧就是大连人，里面的里边装好好工作的201路对应的就是大连有名的有轨电车201路啊。然后剧中的201路有这个黑石交站，然后大连也有这个车站，所以都是真实的地名，真实的场景。陈旺说刚刚听到的几首歌都好好听，对，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们也可以随时告诉我啊。蔡淳佳陪我看日出，现在是你们陪我熬夜，星期六晚上多听一会儿又何妨啊，反正明天不用早起啊。8月8号星期六陪我看日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都不要黯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双手的温柔来自小美江美琪。北京时间23:18，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刚刚这首歌 是一首翻唱作品哈、啊，同样的旋律，不同的歌词，还有费翔翻唱的《旅程》，永邦好像也翻唱过那个版本吧。小美这个版本就是相对细腻干净，有点小女生的那种，有点怯怯的。对，我有时候觉得小美唱歌是那种很羞涩很青春很少女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15、16岁17、18岁，就是心里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又有点怯生生的不想说出来。刚刚有很多人分享心事啊，朋友们。先说几个不是心事的啊。茉莉妈妈说，有一些酒店，尤其是带品牌的，它会有一个配套啊，叫做宠物大别墅，帮助携带宠物出游的游客解决这方面的困扰啊。可以预订酒店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算是一个隐藏的项目是吧？嗯。还有这边刚刚看完岳云鹏，应该是合肥演唱会啊的朋友，尾号是 PHF， 你说情绪价值拉满，跟唱了一整个晚上，好像说在现场小岳岳化身为各种歌手，其中有刘德华的那个声音唱了《忘情水》，是不是？可以详细的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在分享这个青春的那些逝去的情感啊，吕呵呵说从高中考到同一个大学，一起经历很多，最后分开，同样的经历，释怀了，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给自己的情书，来自王菲，就是要用这种清冷有点无所谓的态度来说爱情，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大伞，自己做自己的大树。23:32，静香夜未眠。如果明天早上你不用早起，就多听几首歌，我感觉接下来的几首作品还挺值得等待的，尤其是茉莉妈妈啊，你说要坚持一下，等到燕姿出场。小小的透露一下啊，二字歌，你们可以猜了，两个字啊，飘在风里的青春。说听着柔和的歌，提前说晚安，周末愉快。我就听着听着，就是不是设置了那个自动关的关停的功能，就稍后自己就12点就关了啊。会修电脑的熊说，到家了，连续3周没休息，今天下了班想吃炸鸡，从北青路直奔头沟新大桥街，斥资50元吃了两个大鸡腿，回来的时候路过首钢园去转了一圈，拍了几张夜景照，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太棒了啊，我为你的冲动以及你的行动力点赞。我为你骄傲。对，我觉得人生偶尔冲动一次，然后让自己放纵一下，而且是为了口吃的，再远的路也值得。真的，当你冲过去的那个时刻，哪怕那家店没有关门，他辜负了你的期待，都不遗憾，因为你做出那个动作的同时，你就已经是你人生的主宰了。你可以做你人生的主宰，而且我觉得可以放纵的吃的人，也一定可以自律以后不吃。对对，今天晚上吃两个大鸡腿，一定要犒劳一下自己，辛苦了啊。对，你们有听歌的感受，或者说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我就喜欢听深夜吃大鸡腿。哦，新桥大街，对不起，我对这个门头沟不太熟悉。新桥大街啊，对不起。青樱柿子说，二字歌首先排除了解，因为是昨天的晚安曲。风衣 Lucky 也不对啊。学动 Steve 说，坚持一下听燕姿啊。好，那你们就慢慢猜，我看这个正确答案是谁啊，谁第一个说出正确答案，我期待。没有，不是这首歌啊，当我想起你，张学友。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所以我不想成为在这一天被淹没在这个茫茫留言当中的一个。然后我当然最介意的就是没有得到相同的重视，我不喜欢我放弃了，我从去年开始放弃了，就不当这一天是生日了。而且我相信过了35岁之后，很多人都不想再过生日，就觉得停留在18岁吧对，就收到生日祝福好像也不会那么介意。我就觉得只要能在一块儿吃个饭啊、就是快乐啊，不一定生日这一天才快乐。好了好了，看到拿铁嘉宾岳嘉欣说，国庆期间炫姿杭州开演唱会，朋友抢到了票3张，老厉害了啊！行，听着炫姿的歌，祝福抢到票的朋友，你们在现场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害怕啊？我印象中炫姿是没有在演唱会唱这首歌吧，不太好唱，而且很难受。来吧，说晚安吧，朋友们。看到这个青青啊、我是齐天大圣青青狮子，琼音扁头头扁啊，琼音还没下班呢。哎，这个七宝，这个大宝今天已经看了周深的演唱会了啊，是不是特别激动？嗯，共同度过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好处不相逢，茉莉妈妈哟晚安，茉莉晚安，茉莉爸爸晚安，杨子的杨吕呵呵。李小猫西西，丢上的歌声 Lucky， 明天用户669610，Steve 晨曦 Sunny， 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一只猫旅行，军影，欣欣，雪孩子，苗苗，会修电脑的熊，还有大鹅呀，蛋堡老爸 Thomas JP。宠你就是生活 ，Terry， 我对自己说了啊。风雨来时路，月云海。Nicholas， 杨子的杨。苗苗，爱乐的 MC， 我说过了啊。Lucky， 守望者。欣欣说了啊，段贤，十月的天秤。冰雪东阳。蓝天白云，哇，两条，两个名字连着说真有感觉。尾号是 Win， 这分钟收音机没信号，用云听来听听啊。晚安，李呵呵是吧？35岁之后不想过生日，洗温泉的小丑鱼。晚安，朋友们，明天见哦。如果明天你还来的话。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洋葱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杨宗纬首张个人专辑《鸽子》中。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核心主打，也成为杨宗纬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和杨宗纬本人之间还有一层贴合关系。杨宗纬当时因音乐节目被大众熟知，嗓音辨识度很高，但他的性格相对内向，也常被外界误读。他的绰号恰好是洋葱，与名字杨宗谐音。歌词将洋葱的特性与暗恋者的心理完美融合，旋律和编曲也都围绕着这种层层推进的情感展开。洋葱发行后很快成为了这张专辑中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也在2008年前后的华语情歌中占据了鲜明的位置。他的持久影响力来自于一种普通的情感经验，很多人都像歌里的洋葱一样，习惯用沉默保护自己，同时又渴望有人真正理解自己。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杨宗纬，洋葱。

0: 意中人，这才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奔去。
1: 薄弱薄弱黑，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5小时根本不够听。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上七点，我是林宇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坦。

拂过的感觉啊，这就是今天的大多数的歌单的一个调性吧。7:11了，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语音听，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啊。每天早上都有固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call on 的环节，今天也不例外。但因为周末起早的人没有那么多，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来啊，看一看今天都有谁在早上来到我们的打卡时间。有万里君童、大海之音、天骄、 AB 重复、苗苗、聂继平、小雪，还有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不爱吃瓜的朋友、 HiFi 教父 Tony， 还有洋洋自得洋、我心向阳、扁头的头扁、啃啃爸爸，还有云听用户尾字母 BBS， 还有无业不能。你看用完了还剩几秒钟的时间啊，可能我说的比较快，欢迎大家以上的朋友来在很早的时间就进入我们的节目去打卡，进入云端大家一起相聚。周末的时间呢还是会比较 chill 一点的，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还是有那种典型的夏天的感觉，而且是那种我觉得北京孩子听起来会更加的有感觉的一个关于北京夏天的歌，经典的黑豹乐队 Don't Worry My Heart。 刚好是窦靖童也参加完这个歌手的比赛了，这个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2011年的冬天，或者是2021年的这样的年初，反正那个时候是看沙宝亮的演唱会，然后他也翻了这个歌，在现场他说这个歌的前奏一响起就会让他回忆起儿时的北京的夏天的感觉，然后是整个人坐在院子里能够看到那个梧桐树的树影斑驳，会回想起很多小时候的美好记忆，包括在那样的院子里的奔跑啊、玩耍啊，或者有的时候上房揭瓦呀、啊。而且当时那个演唱会的和声里面刚好就有这个窦唯的妹妹窦颖做和声，一切都是歌里歌外充满了故事。来听 Don't Break My Heart。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girl 啊，冲浪女孩啊 ，The Beach Boys， 啊，现在他们应该都算是不是能叫这个当初他们的名字沙滩男孩了，应该叫沙滩爷爷了。但是这个歌依然有这样的冲浪感啊，海边的感觉，很符合现在夏秋交际的一个感觉。7:3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 DJ 孙小乾。手机打开云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边听边聊。Tony 说，啊，照例早上还是打开了我们的这个央视号啊，就是央视新闻有各个的这个频道啊，部门啊，有自己的这个号啊。我们有这个央视号，就是音乐之声。刚好有一篇昨天我的这个文章，对，因为昨天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嘛，所以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早上在晨跑啊，或者是早上起来各种各样在锻炼当中，把我们的节目作为 BGM 的，所以歌曲会选择比较动感一点。对，刚好那个文章里面提到了，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比较适合音。

0: 乐配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最佳的一个 CP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客户端啊，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帖子里边啊，看一看，因为里面有个素材，这个刚好也是这位朋友提到的啊，全民创舞那个是央视文艺啊，这个就是综艺频道的一个节目，是朱迅老师主持的。刚好那个片段就是当时今年春天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裁判嘛，就是当时是一个国际舞蹈比赛，裁判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临时编了个舞蹈，就把那个所有的裁判们集结到一起，因为都是裁判嘛，都是非常专业的，跳得非常好。有一位这个许文彪老师啊，北舞的老师，因为他跳得非常好，被大家称为这个老法拉利啊。当时这个就是已经是爆款上了热搜，后来这个也拍了好多短视频，包括他跟这个谭健次他的学生，还有他也教过沙溢啊，就是沙溢可能沙溢老师四肢没有那么协调，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挺好玩，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所以就是我找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个文章啊。毕竟现在这个立秋一过，其实温度上还是些许的温度降一降啊，大家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习惯啊，因为现在温度相对舒适了很多，在运动的话也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环境啊。小动物说，暑气消散，立秋的一场大雨，早上已经没有了扑脸的热气。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非常的简约，一把琴和一副好嗓子娓娓道来讲述这样的心情，很有电影感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

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